0: 我这姑娘把衣的我那里也能干掉把衣呢，
1: 我这姑娘把衣的我那里也能干掉把衣呢，
0: 我家里阿里巴拉拉我那里也能干掉把衣机呀，
1: 家里阿里巴拉